亲爱收听的朋友，盼望在这个时间内，咱通三甲来默想诗篇，学习基督，操练恶路。这一本诗篇是特地你我每日来读、来思想的一本册，欢乐思想应用在咱的生活中，将会成做更加丰盛的人。诗篇105篇，恁着称谢耶和华，求告伊的圣名，伫万民中传扬伊的作为，要用伊唱歌歌颂，谈论伊一切奇妙的作为，要用伊的圣名夸耀，祈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该着欢喜，着祈求耶和华甲伊的能力，时常祈求伊的面。伊仆人阿伯勒罕的后裔，伊所竞选雅各的子孙啊，恁着纪念伊奇妙的作为甲伊的技术，并伊吹中的盘鼓。伊是耶和华咱的上帝，全地拢有伊的判断。伊纪念伊的约直到永远，伊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，就是甲阿伯勒罕所立的约，按伊撒所起的誓。伊阁将这约按雅各定做律例，按以色列定做永远的约，讲：我的确将迦南地赐予你，做你产业的份。当时因的年龄有限，数目真少，并且伫个所在做家具的，因对这邦游到迄一邦，对这国行到迄一个国。伊无用阮什么人欺负因，为着因的缘故，责备君王讲：唔通难为我受过的人，也唔通歹款待我的先知。一鸣几响，降伫迄个地上，将所挖苦的牛食全拢断绝。伫因以前，请我一个人去，约瑟受袂做萝卜。人用卡了伤伊的卡，伊受铁链捆绑，耶和华的话试炼伊，直等到伊所讲的应验了。王切法人将伊头盔，就是治理整百姓的，将伊头棒立伊做王家之主，掌管伊一切所有的。予伊随意捆绑伊个大神神灾，将智慧教导因个长老。以色列也到了埃及雅各伫含个所在徛起，也予我予伊个百姓生养真济，予伊比敌人强盛，予敌人个心转去恨伊个百姓，并且用开闸款待伊个仆人。伊找法伊的仆人摩西，甲伊所竞选的阿伦，伫敌人的中间显伊的神力，伫暗的所在显伊的技术。伊命令黑暗就黑暗，无违背伊的话。伊予埃及的水变血，予因的鱼死了，伫因的地上以及王室的内室，长甲把罪罪诛生。伊讲一声，火神就正滚而来，并且有沙雾进入因的视境，会予因降落冰雹追雨，伫因的地上降落火焰，伊也击破因的葡萄树甲无花果树，毁坏因境内的树木。伊讲一声，就熊同马扎上来，无法能胜利。食尽了因地上各款的菜蔬，甲产地的出产，伊阁击杀因国内一切的大惊，就是因强壮的时阵头上生的。伊带家己百姓带阮鸡妈出来，伊支派中无有一个软弱的。因出来时阵，埃及人便欢喜，原来埃及人惊因。一铺张云彩当吃看，米干火火更照。因一叫，伊就火烟村飞来，
并且用天顶的牛食和银芭蕉，一拍开芭蕉，水就涌出。滴答寒的所在，水流正好。这拢因为伊纪念伊的先言，甲伊的仆人阿伯勒罕，伊带领百姓欢乐而出，带领选民欢呼前往。伊将列国的地赐予因，因便承受证明努力得来。好好因遵耶律的，守耶律法，领着俄罗耶和华。

亲爱收听的朋友，咱今仔日要继续讲到诗篇一百零五篇四十二节，安尼讲，这拢因为伊纪念伊的圣言，甲伊仆人阿伯勒罕，上帝降临西奈山，纯粹将十条诫传出去。后来上帝阁时常对摩西讲话，阁再对摩西传出。以色列人亲耳听到上帝所传出的律法，因受福的。兄弟朋友，咱也受福的，有上帝在咱的中间，并且有伊的话传予咱。既然有上帝在咱的中间，有上帝话语通听，那是安尼，也要到倒落去呢？有一件事是我最近常常提到的，就是今仔日有真侪人真恩望的圣经以外。听到别个的声音，这是非常危险的。虽说咱所听到的声音甲圣经无符合，那是安尼，咱不应该去相信，也不应该去听伊。感谢阿罗上帝，上帝昨日是怎样将伊的声音传予以色列百姓，上帝今仔日怎样也对咱讲话，跩代志咱拢就应该纪念。上帝为以色列的百姓做了什么呢？上帝作为太奇妙了，请看第十七节。第一，以先策划一个人去约瑟受买做奴仆。我每一摆读到这，心内总有一个特别的感想。从前约瑟也讲过这个话，当雅各离开世间了后。约瑟的几个阿兄听约瑟的报仇，因就来到约瑟的面前。约瑟安慰因讲：“从前恁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上帝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存真侪人的性命，成就今仔日的光景。”记载在《创世纪》第五十章二十节。上帝策划约瑟到埃及有上帝的旨意，即使约瑟无在埃及做宰相。雅各的全家就要因为饥荒在遐夭死，饥荒也未来到，上帝就头先预备了约瑟，凡事互相效力。阿兄将约瑟买了，约瑟未明白，在未明白的中间受了真多的痛苦。约瑟受买做奴仆，因为菩提法的信任伊，将家内事完全交予伊。后来约瑟受冤枉，落在监狱内。第十八节安尼讲：人用脚链伤伊的脚，伊受铁链

提示，约瑟就将这个梦甲伊个老爸甲阿兄讲，引起了阿兄的怨妒，想要杀伊。若毋是用在对因的中间讲情，因就会将约瑟杀死了。目的是希望伊个梦袂会应验。但是约瑟虽然无受杀死，但是伊受袂到埃及所在，远离家乡。约瑟纪念伊所做的梦。我相信约瑟心内一直常常在发生疑问：耶和华的梦会袂会应验呢？后来伊为着纠正该梦，而且纠正出去了，竟然将伊袂记得了。结果伫家格内面过了两年的生活的约瑟，在这个中间，约瑟日日在恩望。通讲过日，亲像咧过一年。假讲也好坏话，七年伊。

有一句话是确定的，上帝若有话对你讲，你千万唔通发生谣言。上帝的话确实是可靠的，时阵就到，伊的应允必定应验。上帝有应允，也有时阵。不过，咱对上帝接受的话，也要经过信心的考验。上帝的时阵绝对袂会太早，也袂会太晚。在约瑟的身顶看出来，昨暗也阁是繁年，第二日却成了宰相。一暝的中间，大大的转变。昨暗也阁是头毛真乱，衫裤穿破烂。无整齐的凡人，今仔日呢，却用水洗清去伊的身体，伊的衫裤换个真整齐，头毛也剪啊个真好势，乖乖坐伫风宫内面，伊向法老建议要煮出牛食来预防饥荒的年。上帝感动法老，这个人会解梦，就真聪明。让他做宰相，21节这样说，让他做王家的主，掌管他一切所有的。约瑟既然对凡人的地位就跳做宰相，成为王家的主，掌管埃及一切所有的。约瑟在埃及，他们是将所有的交给他掌管，约堂分作三个时期，何会长菩提法派伊管理家务，将一切所有的拢交伫伊的手内。第二，各家各的人将家各内面所有的凡人拢交伫约瑟的手下。第三点，法老派伊治理埃及的船队，因为上帝甲伊同在。约瑟所做过的完全出自上帝的手，正亲像哈纳的基督，耶和华何人送向何人不足，何人卑微何人高贵，唔通忘记哩。耶和华会何送向全罪不有，不有全罪送向，一切拢伫上帝的手中。安尼看来，咱也无话靠上帝，也搁要话靠一罪呢。你若倚靠上帝，到了时阵，上帝会乎你对卑微的所在成做乖，对卑贱食做富贵。约瑟的榜样，也乎咱看到上帝的信实，应验伫伊家己所讲的话。约瑟看到阿兄拜伊，就会也从前所做的梦，想起了上帝的话。我都感谢上帝，外话拢被应验了。

上帝应允以色列百姓什么呢？上帝说，第十一节，法帖克将迦南地赐予你，做你的产业的份。虽然在律法的时代，以色列百姓只得到迦南地的一部分，但是等了到千禧年，在永远的世代里面必定应验，因为伊纪念伊的约直到永远，伊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。上帝跟以色列的百姓所立的是什么约呢？是永远的约。圣经我们看去到将来有新天新地，以色列百姓要点在新地上，做以色列百姓永远世代的产业，因为新地要存到永永远远。